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邰正宵，叫做《阳光住在我心里》啊，是一首蛮正能量的歌。阳光住在我心里，对不对？接下来听一首依旧跟阳光有关的歌吧，来自于张清芳，《加州阳光》。

0: 工商港口，前来进行贸易的洋商日益增多。
1: 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2: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

0: 秋天，楚王派令尹囊瓦统帅大军伐吴，以
1: 帮助他道：“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地位该不低了吧？但是我一目三握发，一犯吐哺，其以待世，有恐失天下之贤人。你这次去鲁国，千万不可交易。伯禽遵循父教，将鲁国治理得很好。从周朝的情况来看，封邦建国是周公在政治上的成功之举，表现了他的深谋远虑。周天子拿一部分土地分赐给诸侯，诸侯又在封国内拿一些土地分赐给卿大夫。
2: 盟，自隆中对以来，诸葛亮一直非常重视孙刘联盟，他既是这一联盟的倡导者、建立者，又始终致力于维护这个基本策略。孙刘两国政权为了共同抵抗曹操，在原则上始终保持比较亲密的联系，但是荆州的存在又成为吴蜀两国发生摩擦的焦点。刘备占有益州后，荆州成了蜀国的门户，北上可攻中原，沿江东下可以袭击东吴，这一直是孙权的一块心病。起初刘备没有立身之地，孙权答应将荆州暂时借与刘备存身。建安十九年，刘备刚刚夺取益州，孙权便派人索取荆州，刘备以立足未稳婉言拒绝。孙权发兵攻占了荆，刘备闻听噩耗，不听诸葛亮等大臣的劝阻，亲率大军。

0: 管。把锦绣河山。
1: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

0: 生每天躺着玩手机超过五小时无法走路的话题应。
1: 砸下来了。
2: 好好好好好。
1: 哎，大叔，你腿不是挺利索吗？
2: 小姑娘，我刚才那是装的。
1: 啊？
2: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姓胡，是省轮椅篮球队的教练。刚才看了举重比赛，特意在路上试试，你不介意吧？
1: 哦，没事的。哎，你是我什么？
2: 我们篮球队正在招新队员，你愿意吗？
1: 打篮球？
2: 对呀。
1: 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呀。
2: 刚才你参加的举重比赛，你以前接触过吗？
3: 杨红琼进入云南省轮椅篮球队，虽然是半路出家，但是因为身体素质出众，他很快就脱颖而出，并对未来踌躇满志。
2: 听着，你们当中大部分人是第一次参加正式比赛，这和平时训练不一样，这样

0: 是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沸水泡茶，艳艳的茶香满口，香味扑鼻。一杯茶喝着喝着就淡了，哪怕它是好茶。世间的好多人和事也有茶淡，一杯茶被时光的水续着便淡了。归有光的象脊宣志写他住过的南阁子，说从前叔伯们未分家，庭院南北是相通的，连成一个大院，里面住着一大家子。
3: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外科检查，

0: 洪碧洲已经学了许久，就这样诗心仿佛离弦。
1: 现在我们所进行的这个音乐专题呢，是诗歌与流行音乐。下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

0: 刘爷爷。
1: 不挨打了。
2: 于是啊，他把华良叫到身边，用
3: 是第一份工作对一个人当下及未来发展有着重要。

0: 上每个民族多半都会有自己的神话与传说，例如西方人可能会告诉你，这世界是上
1: 节庆和准日、恶风两节涉及航海。